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哎、
0: 嗯，
1: 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
0: 嗯、
1: 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